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ᱯᱩᱞᱤᱱ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ᱯᱩᱞᱤᱱ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ᱩᱢᱤᱛᱨᱟ ᱢᱟᱱᱰᱤ